0: 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将近10:2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周末三部曲。早安，你好，我是博欣。接下来为您选播这首歌曲，范晓萱的《自言自语》。

配合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文广中文台特别推出华诞特别节目，通过外国人的观察和亲身体验，从不同文化背景的视角分享他们对苏丹陛下治国理念和领导成果的认识与感受，通过他们眼中的文莱，呈现苏丹陛下长期以来在国家建设、社会稳定、人民福祉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节目也将带领听众了解，在苏丹陛下英明领导之下，文莱如何持续朝着稳定、繁荣与和谐的方向迈进。第一集首播7月16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18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第二集首播7月23日星期四下午5点，重播7月25日星期六上午9点30分。敬请您留意收听。愿苏丹陛下盛世康泰，国家国运昌隆，人民幸福安康，吾皇万岁，Daulat kepada tuan Badik.

0: 苏丹陛下滑蛋，我们是不是要送礼物啊？
1: 哇，你这么有心啊！
0: 当然，可是送什么好呢？
1: 嗯，你觉得呢？
0: 送蛋糕。
1: 哎呦，应该已经有很多蛋糕了。
0: 那送很多很多的糖果。
1: 嗯，这个是你自己想吃吧？
0: 一点点啦。
1: 其实啊，最珍贵的礼物是真诚的心意，还有最真挚的祝福。
0: 哦，那这个我们有，
1: 那我们一起送出去好吗？
0: 好，那我们正式送上祝福啦。大家好，我是凯宁，声音演员，同时是一名学生。
1: 大家好，我是美媛，教育工作者，也是声音演员。
0: 祝苏丹陛下快乐常伴，万事顺心，笑容满满，幸福无限。
1: 也愿一直守护人民的君王同样被温柔与祝福守护，愿每一个明天依然充满和平、希望与欢笑。
2: 祝苏丹陛下滑蛋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陈雅文，目前是一名律师。值此苏丹陛下滑蛋之际，我想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献上最诚挚的祝福。身为土生土长的文莱人，我很幸运能够在这片和平安宁的土地上成长。因为国家的栽培与给予的机会，我曾远赴英国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如今我学成归来，希望可以回馈这片养育我长大的土地。值此特别的日子，衷心祝愿苏丹陛下福寿安康，华诞快乐。也愿文莱继续繁荣稳定，人民幸福安康，未来充满希望。

0: 配合五国元首虽然陛下80华诞，仅此呼吁全国人民及居民在住家、办公楼及商业场所悬挂文莱国旗，并安装及点亮节日彩灯，共同营造庄严隆重、喜庆洋溢的节庆氛围。与此同时，各位本议员、本议员及受封人士也受处悬挂各自的勋衔旗帜，全国民众可于7月1日星期三起悬挂国旗，直至8月7日星期六。让我们一同悬挂国旗，点亮彩灯，共庆我国元首苏丹陛下80华诞。到了可把我独立端八的。
1: 大家好，我是从政科联总会会长罗雪仙。在这华诞佳辰，从政科联总会仅以最诚挚的心意献上来自客家社群的崇高敬意与祝福。客家人自中原而来，历经迁徙，走过山川与海洋，无论身在何处，我们始终守着一份根的信念，也守着一份情的

0: 自着，落地生根，不忘祖德，行走四方，不改初心。这便是客家人的情怀，坚韧、包容、感恩，也重义守信。今日客家子弟得以在文莱安居乐业，在这片安定祥和的土地上扎根发展，我们深深感念陛下长期以来以人治国、以民为本的卓越领导，国家在稳定中前行，在和谐中繁荣，各族群彼此尊重，共同成长，这份安宁与秩序正是万民之福。客家人常说，有土就有金，有我就有行。我们在此不仅看见生活的安稳，更看见未来的希望。陛下所过建的社会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也正以客家精神中的奋斗、诚信与团结相互辉映。至此陛下华诞之际，仅以最真挚的祝福，祝愿陛下福寿康宁，身体安泰，国运昌荣，万民幸福。客家情怀跨越山海，感恩之心长存于世。愿文莱陛下的引领下继续繁荣昌盛，安定久远。祝苏丹陛下生日快乐。
1: 是的，没有错，7月15号是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华诞的这一天，而接下来还有三场的与民同乐的活动将会在我国三个县区举行，包括在文莱马绕县、马来邑县和腾冲县，到时候民众将会有机会与苏丹陛下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如果说您本身想要有这个机会来观赏现场的表演，和有机会亲自向苏丹陛下献上您的祝福的话，都可以关注内政部的官方社交媒体 @MuhaBrunei， 了解最新的更新，了解最新的活动情况。为你选播这首歌曲，张雨生的歌曲《是否真爱我》。

时间来到了早上10:40，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即将来到了尾声。我们今天维持两个小时的节目将会在早上11点完整的播送结束。11点到4点将是英文节目，而本台的下一段华语播音将会在今天下午4点为您播出《生活大不同》，到时候将会有华灯特别特辑，敬请您留意收听。博鑫在此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五的早晨时光，我们下回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谭美静，是一名数学老师。身为数学老师的我，喜欢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锻炼我们的逻辑、耐心及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平是幸福的基础，健康是最珍贵的财富，快乐是最温暖的结果。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衷心祝愿陛下福寿安康，喜乐常伴，也愿每一天的幸福持续递增。最后，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慧庆，是一名华文老师。笔墨可以书写历史，文字可以传递温度，诗词可以寄托情怀。而今天，我想以最真诚的文字献上一份最深切的祝福，值此苏丹陛下华诞之际，谨祝苏丹陛下福泽绵长，福寿安康，愿和平常驻，国运长隆，愿人间烟火皆是安宁与喜乐，敬祝苏丹陛下华诞快乐。
2: 大家好，我是贤聪，一名导游。这些年来，因为工作，我带着旅客看过不同的风景，也踏上过不同的旅程。但我始终觉得，最珍贵的旅程不是抵达多远的地方，而是能够安心启程，也能够平安归来。文莱达鲁萨拉姆，和平之乡，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祝福。而这份和平、安定与归属感，离不开苏丹陛下一直以来的领导与对人民的关怀。所以，即使我们走得再远，也知道这里始终有一片宁静的土地，可以安心称之为家。值此华诞，衷心祝愿苏丹陛下华诞快乐，福寿安康。
3: Daulat ke bawah duli Tuan Patih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妹。谁爱我这一首歌呢，是我的音乐剧《爱上卡门》里面的主题曲。这次呢，重新编曲录音，完成了这个全新的版本，要献给一直很期待我的新专辑的朋友们。

这一次有这么特别的做法，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是我最忠实的歌迷，就应该拥有阿妹最特别最专属的礼物，而且这首歌不会收录在新专辑里面哦，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